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格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作曲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在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姚爵。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柯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柯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柯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3: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杰罗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杰罗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说的是降 C，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0: 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6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3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三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葛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统

0: 是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葛淑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姐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胡晨韵。
0: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经典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2: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
1: 是，
2: 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1: 嗯，
2: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1: 没错。
2: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姆·科恩的诞辰，
1: 是
2: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3: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今晚的你看起来很美。

0: 今晚的你们看起来很美。
1: 那说了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音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1月，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 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舒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舒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舒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徐维林。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葛诗文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树。

情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

说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

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im Ker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im Kern 和这个作词奥巴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

0: 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1: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0: 对，
1: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0: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二二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四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1: 预备起，啊。
0: 这段时间大家比较熟，哎 ，OK。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你就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英文都很好 ，OK。
1: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0: 来，我们试试看。
1: 旁边有词儿啊，
0: 旁边有词儿，
1: 旁边有词儿。
2: 对，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0: 那个词儿 ，OK。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2: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0: 来，预备，走，那。

0: 好，
1: 给自己鼓鼓掌。
2: 鼓掌，鼓掌。
3: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太好了。
4: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就感觉上来。
1: 珍惜每次机会，珍惜。
2: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很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技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已经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笑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 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而且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他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他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 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嗯，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也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 was so I trapped them and I gave them love to say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riends derive，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 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 So I trapped， 准备走。

0: 赞了。
1: 哇，谢谢大家，很棒，很棒。
0: 下次音乐会有安琪邀请他们一起来。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3: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舒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舒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舒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当中写的一段及时行乐。
1: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一起歌舞，
1: 对对对，跳舞，
0: 一起跳舞，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agalie，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谢谢。
1: 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0: 今晚的你们看起来很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葛诗文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伊改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格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格尔和南方游牧民族波罗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格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格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6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3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3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葛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葛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胡晨韵。
2: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再往下发展，
3: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拉伊的韦伯
2: 的
3: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2: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3: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2: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天哪，我投的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的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收购这个时代。
3: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4: 对，这首歌
2: 是你的声部对吧？
4: 是我的声部是，
2: 但其实挺难唱的。
4: 低
3: 男中音，
4: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2: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4: 对、
2: 这个，
4: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 L D。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2: 口音
4: ，对的。所以
3: That 和 There
4: 是 That。那
2: there， 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对 ，there's，
4: 对
2: ，there's，
4: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2: 所以就是还原到 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3: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2: That Man，
3: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5: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对，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老人河》和《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第一首由东亚演唱，掌声有请。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经典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鲁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鲁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1: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鲁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鲁姆·科恩的诞辰，
0: 是
1: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鲁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的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1: 对，其实杰鲁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鲁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两百架二二十 20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 Co-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
2: 对，律师是这样啊，
1: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从事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两个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听，
2: 完整，
1: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嗯，它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泉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0: 对
1: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0: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2: 钟摆。
1: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3: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1: 对，我们待会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个 Like the Tip Tip Tip the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0: 是，紧接其后的《So in Love》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Kiss Me, Kate》。嗯。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4: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4: 对对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跪拜，
3: 我们俩一起去看。
4: 哦，对对对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0: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I Get a Kick Out of You》，这是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Anything Goes》。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梁师？
1: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 Sherman Kerr 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有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3: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没有意思，
1: 对，也没有意思，
3: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1: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3: 是
1: Your fabulous face，
3: 只有你最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

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0: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
1: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郑科恩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歌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杰姆科恩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im Curra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ohn Curra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1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0: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
1: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坡。

0: Robert 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1: 是
0: 一个好一个
1: 建一个小房子，
0: 建一个小房子，
1: 只有我们两个人。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1: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他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0: 因为会吓到人的。
1: 对，
0: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1: 是
0: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2: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1: 是。
2: 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30%。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2: 小小的
0: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2: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 The Song Is You， 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飞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姆·科恩继《演艺船》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飞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lks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

0: 越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他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姚军。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柯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柯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柯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3: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吉罗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吉罗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说的是降 C， 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

0: 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

0: 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1: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再往下发展，
2: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罗伊德·韦伯
1: 的这
2: 样音乐剧的形式，
1: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2: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天哪，我投了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了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收购这个时代。
2: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3: 对，这首歌
1: 是你的声部对吧？
3: 是我的声部，是。
1: 但其实挺难唱的，
3: 低
1: 难
2: 中音。
3: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1: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3: 对、
1: 这个、
3: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1: 口音
3: 对的。所以
2: That 和 There
3: 是 That。那
1: 对，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2: Dears，
3: 对
1: ，Dears，
3: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1: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2: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1: That Man
2: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4: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对，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

说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0: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1: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今晚的你看起来很美。

0: 今晚的你们看起来很美。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im Curra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im Curran 和这个作词奥巴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ry tears I cannot hide， 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2: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1: 用
2: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1: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2/2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4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2: 预备，起，好。

0: 哇，好棒！
1: 我觉得很棒，
2: 好
1: 的
2: 呀。
1: 那来自给你鼓掌，肯定下来精彩。OK， 这个是第一步，我们先当然可能这段选大家比较熟，哎。OK，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你就 Now Laughing Friends Say Right， 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 OK， 我相信大家在做英文都很好。 OK，
0: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1: 来，我们试试看，
0: 旁边有词儿啊，
1: 旁边有词儿，
0: 这边
1: 有
0: 词儿，
1: 试试看。
3: 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1: 那个词儿。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3: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1: 来，预备，走。 Now Laughing Friends Say Right，Tears I cannot hide， 二二二四五六， So

0: 好，给自己鼓掌。
1: 鼓掌鼓掌。
2: 因为我觉得
1: 我们是太好了。
2: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就感觉不进不上来。
0: 珍惜每次拥有的机会。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很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

0: 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原因是 I'd ride 最后 eyes， 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既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已经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笑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 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而且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些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他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他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 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姐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 was so I chat them and I gaily laugh to think they put down to my love。 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ails to arrive，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 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 So I chat， 备走。

0: 散了。
1: 哇，谢谢大家，很棒，很棒。
0: 下次音乐会有安琪邀请他们一起来。
2: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0: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在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姚爵。

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伊格尔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格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格尔和南方游牧民族布洛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格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格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左张。
1: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当中写的一段及时行乐。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这就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杰伦·科恩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erome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erome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1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格什温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 Summertime 夏日时光。

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0: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1: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是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对，
0: 律师是这样啊，
1: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从事，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两个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儿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
2: 完整。
1: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
2: 嗯，
1: 它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0: 对
1: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0: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2: 钟摆。
1: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3: 其实，在 Night and Day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1: 对，我们待会儿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的 Night and Day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0: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Kiss Me Kate。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4: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4: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跪拜，
3: 我们俩一起去看。
4: 哦，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0: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I Get a Kick Out of You》，这是 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 Anything Goes， 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当时？
1: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 Sherman Kerr 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3: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没有意思，
1: 对，也没有意思，
3: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1: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0: 是
1: Your fabulous face，
3: 只有你最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柯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 Oh 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科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科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1: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吉隆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

0: 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杰尔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是个是降 C，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1: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年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鲁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鲁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0: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鲁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1: 没错。
0: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鲁姆·科恩的诞辰，
1: 是
0: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

0: 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伦·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 John Cohen 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舒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舒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舒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坡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 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 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吉隆科恩是只写歌，
1: 一生只写歌，
2: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汉姆森二世先生，也有哈伯特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3: 是
2: 一个好一个
3: 建一个小房子，
2: 建一个小房子，
3: 只有我们两个人。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3: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它出它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2: 因为会吓到人的。
3: 对，
2: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

0: 场这么想，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1: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2: 是。
1: 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30%。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1: 小小的
0: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说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1: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 The Song Is You， 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飞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姆·科恩继《演艺传》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飞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0: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
1: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一起歌舞，
1: 对对对，会有一起人跳舞，
0: 一起跳舞，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ontgolier，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罗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再往下发展，
1: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拉伊的韦伯，
0: 对，
1: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0: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1: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0: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我投了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了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 Showboat 的时代。
1: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对，这首歌
0: 是你的声部对吧？
2: 是我的声部，是。
0: 但其实挺难唱的，
2: 低难中音。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0: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2: 对、
0: 这个、
2: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0: 口音
2: 对的。所以
1: That 和 There
2: 是 That。那
0: there, 对，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1: There's
2: 对
0: ，There's
2: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0: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1: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0: That Man
1: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3: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对，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老人河和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六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三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三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格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格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胡晨韵。

那说到奥翁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在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姚爵。
0: 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的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现在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再往下发展，
2: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莱德·韦伯
1: 的
2: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1: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2: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我投了这些钱，各位制作人我投了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收购这个时代。
2: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3: 对，这首歌
1: 是你的声部对吧？
3: 是我的声部，是。
1: 但其实挺难唱的。
2: 低难中音。
3: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

0: 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1: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0: 对、
1: 这个，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 L D。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口音，对的。所以
2: that 和 there
0: 是 that。那
1: 对，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2: There's，
0: 对
1: ，There's，
0: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1: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2: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1: 是 That Man，
2: That Man，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3: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
1: 再现。
3: 对。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老人河》和《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六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三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三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格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格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胡晨韵。
2: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坡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罗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3: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杰鲁姆科恩是只写歌，
2: 一生只写歌，
3: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汉姆森二世先生，也有哈伯特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2: 是
3: 一个好一个
4: 建一个小房子，
3: 建一个小房子，
4: 只有我们两个人。
3: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4: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它出它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3: 因为会吓到人的。
4: 对，
3: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4: 是
3: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2: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4: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30%。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2: 小小的
3: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说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 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2: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The Song Is You》，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费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姆·科恩继《演艺船》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0: 伊格尔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格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格尔和南方游牧民族波罗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格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格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郑科恩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科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科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科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1: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吉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就是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杰尔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是个是降 C， 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0: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
1: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一起歌舞，
1: 对对对，会有一起人跳舞，
0: 一起跳舞，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ontgolier，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谢。
1: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经典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受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

0: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凯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荣·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荣·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1: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罗姆·科恩的诞辰，
0: 是
1: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荣·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杰伦·普克恩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erome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erome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1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0: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eremy Ker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eremy Kern 和这个作词，好吧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ov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1: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0: 对，从 Now 开始，
1: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0: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二二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四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1: 预备起，啊。
0: 这段旋律大家比较熟，哎 ，OK。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我们就 Now loving friends deride。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座英文都很好 ，OK。
1: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0: 来，我们试试看。
1: 旁边有词儿啊，
0: 旁边有词儿，这个
1: 有词儿，
2: 试试看。对，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0: 那个词儿 ，OK。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2: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0: 来，预备，走，那。

0: 好，给自己鼓鼓掌。
1: 鼓掌，鼓掌。
2: 我们
1: 试试看，好不好？
3: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这感觉不上来。
0: 珍惜每次音乐会的机会。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很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既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已经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下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呢，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 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有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它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它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 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

0: 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1: 嗯，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2: 好，
1: 也先带一段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我 so I chat them and I gaily laugh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ails to right，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OK
1: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So I chat， 备走。

0: 太赞了！
1: 哇，谢谢，
2: 太棒了！
0: 下次音乐会我要
2: 是
0: 邀请他们一起来了。
3: 这首歌是
0: 张学友
3: 的。
4: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5: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诗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左张。
1: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了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的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2: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是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 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对，
1: 律师是这样，
2: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俩的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听，
3: 完整。
2: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
1: 嗯，
2: 他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1: 对，
2: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1: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2: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3: 其实在Night and Day 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2: 对，我们待会儿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个 Like the tip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1: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 Kiss Me Kate。 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4: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2: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4: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 跪拜，
3: 我们俩一起去看。
4: 哦，对对对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1: 嗯，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傅姐会合作的一首《I Get a Kick Out of You》，这是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Anything Goes》。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梁老师？
2: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 Sherman Kerr 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3: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
2: 对也没有意思，
3: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2: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5: 是
2: Your fabulous face，
3: 只有你最有意思。
2: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可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0: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当中写的一段《及时行乐》。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格诗温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诗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诗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诗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刘诗雯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刘诗雯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歌诗雯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歌诗雯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徐维林。
1: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

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0: 刚才一段是来自雷哈尔的青稞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青稞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

迪迦的闹剧形式，还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葛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葛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葛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胡晨韵。

伊改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格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格尔和南方游牧民族布洛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格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格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诗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左张。
1: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郑科恩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0: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了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1: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
0: 对，律师世家啊，
1: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俩的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儿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听，
2: 完整，
1: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嗯，它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0: 对
1: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0: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1: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2: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1: 对，我们待会儿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的那个的 tip tip tip 的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0: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 Kiss Me Kate。 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3: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3: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跪拜，
2: 我们俩一起去看。
3: 哦，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0: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这是 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 Anything Goes， 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梁师？
1: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 Sherm Kerr 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有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2: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
1: 也没有意思，
2: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1: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4: 是
1: Your fabulous face，
2: 只有你最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坤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 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罗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1: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杰伦姆·科恩是只写歌，
0: 一生只写歌，
1: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汉姆森二世先生，也有 Harbert 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2: 是
1: 一个好一个
2: 建一个小房子，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2: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他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1: 因为会吓到人的。
2: 对，
1: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2: 是
1: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0: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4: 是。
0: 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人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 30%。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0: 小小的
1: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说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0: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The Song Is You》，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费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姆·科恩继演艺传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诗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诗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诗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当中写的一段及时行乐，说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洪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格什温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经典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1: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姆科恩的诞辰，
0: 是
1: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科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科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科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1: 有请东阳。刚才马晨提到说杰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 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他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杰尔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是个是降 C， 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2: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一起歌舞，
1: 对对对，会有一起人跳舞，
0: 一起跳舞，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ontgolier，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谢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eremy Ker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eremy Kern 和这个作词，好吧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1: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0: 用
1: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0: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2/2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4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1: 来，预备，起，啊。
0: OK，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2拍，我们就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啊，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英文都很好。OK，
1: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0: 来，我们试试看。
1: 旁边有词儿啊，
0: 旁边有词儿，
1: 这里
0: 有
1: 啊，
0: 试试看。
2: 对，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0: 那个词儿 ，OK。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2: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0: 来，预备，走。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2, 3, 4, 5, 6, 7, 8, 9, 10.

0: 好，给自己鼓鼓掌。
1: 鼓掌鼓掌。
2: 因为我觉得我们试试看好了。
3: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就感觉紧张来。
0: 珍惜每次机会，珍惜我。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很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

0: 或者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下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 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而且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他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他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的？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也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 was so I checked them and I gave them laugh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riends derive，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 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 So I checked， 备走。

0: 太赞了。
1: 哇，谢谢，
2: 很棒。
0: 下次音乐会
2: 我
0: 要去邀请他们一起来。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4: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他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姚爵。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徐维林。
1: 杰伦·普克恩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erome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erome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一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0: 今晚的你们看起来很美。
1: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就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罗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再往下发展，
2: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莱威的韦伯，
1: 对，
2: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1: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2: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我投的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的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 Showboat 的
2: 时代。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3: 对，这首歌
1: 是你的声部对吧？
3: 是我的声部是，
1: 但其实挺难唱的，
2: 低男中音。
3: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1: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3: 对、
1: 这个、
3: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口音，对的。所以
2: That 和 There
3: 是 That。那
1: there， 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2: There's，
3: 对
1: ，There's，
3: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1: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2: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1: That Man
2: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4: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
1: 对
4: 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 老人河和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5: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

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0: 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经典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鲁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星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鲁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鲁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1: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鲁姆·科恩的诞辰，
0: 是
1: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鲁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2: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0: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格诗温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一起歌舞，
1: 一起跳舞，
0: 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ontgolier，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谢。
1: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2: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
1: 对，律师是这样啊，
2: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两个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儿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听，
3: 完整，
2: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嗯，它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1: 对，
2: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1: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3: 钟摆。
2: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3: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2: 对，我们待会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个 Like the Tip Tip Tip the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1: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Kiss Me Kate》。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4: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啊，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2: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4: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跪拜，
3: 我们俩一起去看
4: 哦，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1: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这是 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 Anything Goes， 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梁师？
2: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史蒂芬·科尔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3: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没有意思，
2: 对，也没有意思，
3: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2: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3: 是
2: Your fabulous face，
3: 只有你最有意思。
2: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音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

0: 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他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

0: 熟地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姚爵。
0: 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首先来感受一下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轻歌剧《蝙蝠》当中的这一段侯爵陛下。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它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 John Cohen 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

0: 其实我们何燕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erome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erome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1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erome Ker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erome Kern 和这个作词奥巴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ry tears I cannot hide。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0: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用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1: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二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四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0: 预备，起。
1: 很好，吸气。OK，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你就 Now laughing friends say right。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啊，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做英文都很好。OK，
0: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来。

0: 啊，给自己鼓鼓掌，
1: 鼓掌鼓掌，
2: 因为我觉得我们
1: 试试看好了。
2: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就感觉上来。
0: 珍惜每次机会，是我。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了，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就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 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技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已经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笑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 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

0: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嗯，对，因为这个里面它有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它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它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福姐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我 So I chat them and I gaily laugh to think they put down to my love。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loving friends 之外，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So I chat， 备走。

那说了奥翁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0: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6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3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3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葛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葛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胡晨韵。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葛诗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展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0: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坡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 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 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罗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1: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吉隆坡是只写歌，
0: 一生只写歌，
1: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汉姆森二世先生，也有哈伯特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2: 是
1: 一个好一个
2: 建一个小房子，
1: 建一个小房子，
2: 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2: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他出他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1: 因为会吓到人的。
2: 对，
1: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2: 是
1: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0: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2: 是
0: 一般情况下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30%。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0: 小小的
1: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的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0: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 The Song Is You， 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费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啊。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吉隆坡恩继《演艺船》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lk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0: 今晚的你们看起来很美。
1: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就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再往下发展，
2: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拉伊的韦伯的，
1: 对，
2: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1: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2: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我投的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的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 Showboat 的
2: 时代。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3: 对，这首歌
1: 是你的声部对吧？
3: 是我的声部，是。
1: 但其实挺难唱的，
3: 低
1: 难
3: 中音。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1: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3: 对、
1: 这个、
3: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1: 口音，
3: 对的。所以
2: That 和 There
3: 是 That。那
1: 对，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2: There's，
3: 对
1: ，There's，
3: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1: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就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2: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1: That Man
2: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4: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对，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 《老人河》和《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

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刘诗雯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刘诗雯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歌诗雯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歌诗雯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柯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柯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柯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1: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吉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就是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E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E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杰尔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说的是降 C，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

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伊格尔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格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格尔和南方游牧民族布洛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格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格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

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0: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诗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诗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诗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当中写的一段及时行乐。
1: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

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制服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dubbing that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
1: 一起
0: 歌舞，
1: 对对对，
0: 一起跳舞，
1: 一起跳舞，
0: 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男人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个命中注定。可是命中注定的这个人在剧情发展过程当中呢，他却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自误杀了别人，但是却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这个家。那么作为剧中的这个演员，这个 Montgolier， 他非常的伤心，他独自一人要承担所有的这些痛苦和这些悲伤。那么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面，然后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我们现在来听，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他与他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谢。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im Curra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im Curran 和这个作词，好吧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2: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1: 用
2: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1: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二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四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2: 预备起，
1: 很好，谢谢。OK， 那么第二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你就 Now laughing friends they ride， 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英文都很好。OK，
2: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1: 来，我们试试看。
2: 旁边有词儿啊，
1: 旁边有词儿，
2: 旁边有词儿，
3: 对。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1: 那个词儿 ，OK。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3: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1: 来，预备，走。那。

0: 好，给自己鼓掌。
1: 鼓掌，鼓掌。
2: 因为我觉得我们
3: 是
2: 太好了。
3: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就感觉呼吸不上来。
0: 珍惜每次运动的机会。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这句，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很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技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已经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笑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的在做和声。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他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他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 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嗯，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也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 was so I trapped them and I gave me love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ades to right，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 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 So I trapped， 准备走。

0: 太赞了！
1: 哇，谢谢，
2: 很棒，很棒！
0: 下次音乐会我要去邀请他们一起来。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4: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6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3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三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葛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葛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胡晨韵。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柯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柯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柯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3: 有请东阳。刚才马神提到说吉尔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吉尔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是降 C，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

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0: 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2: Hello, I'm Andy Einhorn. Erica Henningsen, Will Blum and I are so excited to share the music of Jerome Kern and Cole Porter for this concert organized by FM 94.7 Shanghai Radio at the Majestic Theater. We are thrilled to represent the Broadway community in thi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0: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1: 杰姆·科恩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ohn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ohn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1月份啊。

0: 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1: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在给我们营造安静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0: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
1: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今晚的你看起来很美。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中

0: 纠结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就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

0: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 John Cohen 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坤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 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 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罗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1: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杰鲁科恩是只写歌，
0: 一生只写歌，
1: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哈姆斯二世先生，也有哈伯特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2: 是
1: 一个好一个
2: 建一个小房子，
1: 建一个小房子，
2: 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2: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它出它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1: 因为会吓到人的。
2: 对，
1: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2: 是
1: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0: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2: 是。
0: 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 30%。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0: 小小的
1: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说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0: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 The Song Is You， 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祝福和飞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姆·科恩继《演艺船》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得枯燥乏味了。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葛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他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葛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他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姚爵。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1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左张。
1: 伊嘎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嘎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嘎尔和南方游牧民族布洛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嘎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戈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就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再往下发展，
1: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拉伊的韦伯的，
0: 对，
1: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0: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1: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

0: 任，我昨晚看了一场审判，这是一场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1: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不是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刚马晨所说，说天哪，我投的这些钱，作为制作人，我投的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收购嘴的时代。
0: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对，这首歌
1: 是你的声部对吧？
2: 是我的声部是，
1: 但其实挺难唱的，
0: 低男中音。
2: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1: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2: 对、
1: 这个，
2: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1: 口音，
2: 对的。
0: 所以 That 和 There
2: 是 That。那
1: there, 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0: There's，
2: 对
1: ，There's，
2: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1: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其实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0: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1: That Man
0: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3: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
1: 对，
3: 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老人河》和《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特别演绎。我们接下来欣赏的一首《印度之歌》是出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写的歌剧《萨特霍》当中的选段。萨特霍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的叙事诗，讲述的是歌手萨特霍因为得到海王女儿的帮助而组成商船队出海冒险的故事。可以想象他们在一路上将会遇到多少的危险，又会产生多少的精彩。来听双簧管演绎的印度商人的咏叹调《印度之歌》。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音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

0: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1: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是

0: 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瑞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 Co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
1: 对，律师是这样啊，
0: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从事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俩的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瑞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
1: 完整。
0: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
1: 嗯，
0: 他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1: 对
0: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1: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0: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2: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0: 对，我们待会儿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个 Like the Tip Tip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1: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 Kiss Me Kate。 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3: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0: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3: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
2: 我们俩一起去看
3: 哦，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1: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这是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 Anything Goes。 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梁师？
0: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史密克尔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它的歌词 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2: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
0: 对也没有意思，
2: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0: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Your fabulous face，
2: 是
0: Your fabulous face，
2: 只有你最有意思。
0: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可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舒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舒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舒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张胜亮牛牛。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刘诗雯的歌曲呢，有她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刘诗雯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她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歌诗雯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歌诗雯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徐维林。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葛诗文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优美的双簧管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听音乐的时候好像会脱离开原来的剧情，只是像聆听旋律优美的小夜曲那样来感受独特的音乐氛围。也许就像每个人都是有多面性格一样，同一部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演绎的时候，就好像换了一副新的面孔，给人全然不同的感受。忘却了原本的歌词，跟随描述的剧情，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幕。今天我们会一起去分享一些很优美的双簧管小品曲，那比较特别的是它们全部来自歌剧当中的选段，只是抹去了语言的部分，只有悠扬的旋律，而且仅仅有那一件木管乐器来完成主题的演绎。马上我们就

一首很欢乐的乐曲《侯爵陛下》，出自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轻松的小品曲就是很适合在夜晚疲惫的时候去聆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只要你静静地去感受每一个音符的流动，就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双簧管演奏家将歌剧的选段做了唯美的改编，特别的演奏也让这个夜晚的我们听来特别的舒服。

伊敢王是最能体现鲍罗的音乐理念的一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剩余的呢，只能由利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来完成。伊戈尔王的故事说的是12世纪俄罗斯建国时代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戈尔和南方游牧民族布洛维兹人战斗的故事。当伊戈尔王被游牧民族俘虏之后呢，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戈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华丽的美国风格的格诗文的曲调，富有创新的舞蹈设计，还有很考究的舞台装置，华丽的服装，从头至尾都吸引人的浪漫故事，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 Crazy Girl 疯狂的女孩，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汇了音乐剧各种魅力素材的作品。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时期，一群怀抱着梦想和希望，努力重建，并且自信能够将剧场办好的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部音乐剧呢，不是以新潮或者尖端的技术来取胜的，而是全力营造的是美国怀旧的气氛，并且通过让观众满意的服务精神来感染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那这部作品上演也是打破了当时百老汇音乐剧的颓势，评论界认为说这是处于劣势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重整旗鼓的开端，它开创了革命性的新篇章。那下面的时间呢，周杰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疯狂的女孩》的序曲。这首序曲呢，被公认为是百老汇剧场中最美妙的序曲之一，从一开始观众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演绎的音乐剧《疯狂的女孩》序曲乐章。那么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人员呢，荣获了1992年托尼奖当中作品、服装、编舞三个奖项。那么与他们合作担任编舞的苏珊·斯特罗曼的编舞导演，在《为你疯狂》当中的编舞得奖呢，也是确立了他如今的一个辉煌的地位，使他成为了百老汇的风靡人物。1993年呢，在日本这部音乐剧做了首次公演，从东京到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呢，都是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并且也是开拓了新的观众群。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安宁。

其实我们哼的这些歌曲啊，真的都是很朗朗上口，而且旋律非常优美的。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Smoke Gets in Your Eyes》，情烟把眼迷。可能这首歌曲有些人会比较熟悉啊。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本场音乐会的时候，放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哼的一个旋律。”其实 John Kern 的很多歌曲啊，曾经真的是被传唱一时，可能很早之前就漂洋过海来到过中国，也是很多歌舞片影迷耳中常响起的旋律。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呢，是选自 John Kern 的音乐剧《罗伯塔》。这个歌曲真的是一经推出啊，就大受欢迎，而且是超过了原版音乐剧的名气。它最出名的版本呢，应当是在1959年的一月份啊，由著名的 Platters 组合，这个组合曾经唱过什么？唱过 Only You 啊，大家很熟悉啊，罗家英那个 Only You 就是他们翻唱的。由他们唱了这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之后呢，就轰动了全球。后来呢，是被古典艺人、爵士艺人、流行艺人啊等等等等无数次的翻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归溯源。来听一听它原本的样子，一起来欣赏朱福为我们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

好听的双簧管改编演绎的歌剧旋律还有很多。接下来说到的呢，就是出自作曲家德里伯最杰出的歌剧《拉克美》。拉克美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印度，讲述了印度歌者拉克美和英国军官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因此，他的音乐与阿依达、蝴蝶夫人一样，都带有着奇异的东方色彩。那马上就来感受其中的这一首《花之二重唱》。

双簧管清亮的音色让德里伯的歌剧拉克美的旋律变得更有韵味，就像歌曲的名字那样，花之二重唱。不过今晚担任对唱的是双簧管和竖琴这两件特色乐器。双簧管让我感受到了田园牧歌般的风味，甜美纯净，一点也不娇柔造作，非常富有表现力，令人叹服。也的确，双簧管所演奏的这些如歌的旋律，少了原本的激情，却多了一份纯净，听了更让人心旷神怡。之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另一部具有着亚洲风格的作品，就是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张艺谋导演曾经推出过全新版本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紫禁城，图兰朵公主、波斯王子还有柳儿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各具特色的主人公人物。在第一幕中，当王子将要被处决的时候，悲伤的柳儿唱起了这一首《请听我说，王子》，哀求王子不要冒险。那双簧管甜美的音色将如何来演绎这一段如泣如诉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簧管的演奏，《请听我说，王子》。

0: 哎，说到这个演艺船，说到这个 showboat， 其实我觉得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是1927年，那么就是 showboat 这部音乐剧的诞生，才真正的在美国百老汇的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可以说是艺术形式，叫做音乐剧。那么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大家可能走进剧场，就像我们今天到美琪，大家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插科打诨，都是一些歌舞的这种杂耍秀的表演。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说杰罗姆·科恩到了欧洲去学习，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把欧洲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些轻歌剧的这些作曲技法跟美国当地的这些音乐进行融合。所以在1927年的这部 Showboat 呢，他第一次在剧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而且第一次用音乐、用舞蹈、用剧本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所以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整合，叫 integrated。 所以我们在观众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不单单是看这些杂耍，不单单是娱乐，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物，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剧场外现实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个东西。所以这部 Showboat 开启了这个 book musical 叫做叙事音乐剧的一个先河。有了它之后，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的发展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黄金年代，以及到了我们现在当代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哎，它是一个基础，有了它，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再往下发展，
1: 才有了大家熟悉的安德鲁·莱德韦伯
0: 的
1: 这样音乐剧的形式，
0: 包括 Stephen Sondheim 这些巨大的作品。
1: 而且据说这部剧在上演的时候还是比较超前的，在演出的第二天，所有评论都是鸦雀无声的，而且很多观众都不敢买票。然后齐格飞当时是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们给我搞砸了这场音乐会。”后来才发现观众一下子涌出来都去买票，因为他们并没有就是确认我昨晚看了一场什么。这是一档很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0: 是当年在演出的时候，最后谢幕都是特别开心的欢笑的。但是这场当时的这个制作人就齐格飞，然后他谢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是鼓了一次掌，就安静的离开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我走进剧场本来我是要消费的，我是要娱乐的，结果竟然看到了这些这么震惊和震撼的东西。然后齐格飞就像刚才马晨所说，说天哪天哪，我投了这些钱，各位制作人，我投的这些钱砸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个评论和所有的这个报纸都对这部戏是大加赞赏，所以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要买票看 Showboat 的一个时代。
1: 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两个片段，第一个是 Old Man River 老人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哎，这首是东阳为大家演唱是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对，这首歌
0: 是你的声部对吧？
2: 是我的声部，是。
0: 但其实挺难唱的。
2: 低男
1: 中音。
2: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音域比较低。那适合低男中音或者是男低音去演唱。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会看到 Old Man River， 他把那个 D 省略掉了。那 Old Man 还有 There That，
0: 大家可以看到字幕，
2: 对、
0: 这个、
2: 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拼错了，它的原拼是 OLD。 那这是非裔的美国人他们独有的一种
0: 口音，
2: 对的。所以
1: That 和 There
2: 是 That。那
0: there, 对，我们请字幕老师可以 走一下下一个字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1: There's，
2: 对
0: ，There's，
2: 它这个并不是拼错了，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所以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呢，也需要把这些独有的口音去把它表达出来。
0: 所以就是还原到这个歌曲本身当时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待会我们看字幕的时候就会看到是 there， 其实 there 就是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Mississippi。
1: 是，以及我们第二首作品也叫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0: That Man
1: 这是由福姐来给大家演唱啊。其实福姐好像跟张老师会有一个全新的演绎，会给大家有一些展示是吧？
3: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说到音乐剧里面的很多的作品，它里面很多的一些作曲家写这些曲子的动机也好，然后它的一些曲子也好，它都会有一些个再现。
0: 对，
3: 那么这首曲子也一样，它在这部剧里面有一开始的一个段落和后面的一个再现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完全风格迥异的一个、对，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来展示一下他们之间的不一样。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一起欣赏这两个片段，老人河和 Can't Help Loving That Man。 第一首由东阳演唱，掌声有请。
4: Hello, I'm Andy Einhorn. Erica Henningsen, Will Blum, and I are so excited to share the music of Jerome Kern and Cole Porter for this concert organized by FM 94.7 Shanghai Radio at the Majestic Theater. We are thrilled to represent the Broadway community in thi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刚才我们聊到说，在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这首歌当中，在这部戏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朱福接下来马上唱的这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部分，是我们观众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然后他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呢，这种欢呼和这种雀跃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它的速度肯定是快的。所以我们这首曲子是一个可以舞蹈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排练的时候跟朱福说我们要荡起来荡起来。所以我们先听一下，在这部戏第一次出现这个 Can't Help Loving Dead Man 的时候的一个呈现。

0: 很精彩，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像这首歌是没有听够的感觉，对吧？因为今天是我们音乐会的呈现，所以在剧中呢，他唱完之后会有很多人一起加进去，
1: 一起
0: 歌舞，
1: 对对对，
0: 一起跳舞，一起
1: 跳舞，
0: 一起歌舞，这就是音乐剧当中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你把这个故事讲述，当你把这个喜欢上一个男孩子的这个小心思告诉你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分享这份喜悦。而随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呢，到了第二幕的时候，哎，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字幕的时候 ，fish gonna swim and birds gonna fly， 这些都是非常自然天生的一些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所以我爱上我喜欢的这个。

后的音乐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速度变成了慢下来。所以我们将听到的这个曲子再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但同时它的伴奏也换了，前面是特别开心的状态，但这时候的伴奏是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娓娓道来，然后来跟大家讲述她与她心爱的这个丈夫之间的这段故事。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歌舞女郎指歌诗文在1929年的创作，那么这一年呢，歌诗文对于音乐剧方面的创作观点也是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写一些华丽的闹剧和动听的歌曲，而是准备要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一点呢，也是他和同时代大多数的作曲家迥然不同的地方。对于歌诗文来说，6年的音乐剧的创作已经很长了，他接下来要转入政治题材的音乐剧的创作。后来就有了3部政治讽刺作品，奏起乐队，为您歌唱和让他们吃蛋糕。这3部作品呢，使歌诗文远离了结构简单趣味低下的闹剧形式，而将音乐剧的创作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接下来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歌诗文笔下创作的这一些为音乐剧而写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约翰·威廉姆斯指挥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来演绎的奏起乐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带来格诗温创作的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当中的一部，就是奏起乐队。奏起乐队的剧作家是脾气暴躁的实用主义者乔治·考夫曼，他将这部作品写成了一半是音乐喜剧，一半是歌剧风格。故事嘲笑了当时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那创作背景是当时美国正同瑞士进行的干酪的贸易战。尽管当时格诗温在观众心目当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部作品它的作曲呢还是遭到了观众的一些抗议和不满，在上演了几周之后就匆匆下档了。刚才朱杰为大家播放的呢是旧版音乐剧奏起乐队的主题曲。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胡晨韵。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格诗温创作了三部政治讽刺音乐剧，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就是奏起乐队，那么第二部呢名字叫做为您歌唱。这和奏起乐队相比，它的命运啊是截然不同的。他轻松的就完成了试演，而且呢成功上演了441场，这也是格诗温所有的作品当中上演时间最长的一部。他保留了奏起乐队中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但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比较的柔和，而不像上一部那样的咄咄逼人。这部由考夫曼和雷斯坎德共同创作的剧本，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有一对政治搭档，他们合作呢竞选总统，最终他们依靠爱的纲领而赢得了大选。其中有一位呢被任命为是副总统，可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温顺谦恭、笨手笨脚而又受人尊敬的人物，面对新的任命呢他无所适从，搞出了一大堆让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那下面的时间给大家来播放这一段音乐剧《为您歌唱》的同名主题曲。

0: 为您歌唱，来自高迪洛演唱组的演绎。刚才听到的呢，这就是音乐剧《为您歌唱》的主题曲了。那这部新作尽管锋芒没有上一部作品奏起乐队那么的尖锐，但是葛诗温还是成功的将在那部作品当中已经出现的讽刺风格更为成熟的运用进来。那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可以说是超过了剧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姚爵。
0: 版本，一支双簧管加上一架竖琴，一种柔和软丽的吹奏，加上一种清纯晶莹的拨奏，再给我们营造安静

氛围的同时，却带来了五光十色的灵动。每一个音符的跳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双簧管善于表现田园风光和忧郁情绪的特质，也让它有了抒情女高音的别称，而用来演绎这些经典歌剧的唱段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让我流泪》，徐缓如歌的曲调真的有一种心在流泪的感觉。

0: 刚才那首乐曲最后那段竖琴的旋律很迷人，它重复着伤感的曲调，延续着双簧管作为抒情女高音流泪的心情。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让我流泪》就是出自亨德尔的一部英语歌剧《李娜尔》。
1: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大家回到吉隆坡来介绍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第一首呢叫《住在山顶的人们》 The Folk Who Lives on the Hill。这首它选自歌舞片电影《气象万千》啊，最早是由平克罗斯贝演唱的。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2: 哎，我们今天就是聊到说，他们在写歌写词。哎，这个杰伦伍科恩是只写歌，
1: 一生只写歌，
2: 一生只写歌的一个作曲家。然后跟他合作的这个作词者有大家非常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奥斯卡汉姆森二世先生，也有哈伯特等等。那么这个 Cole Porter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都是他自己写歌又写词。所以说到这首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 我们总是在幻想说，我一生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深爱的人，然后能够希望跟他就是在山顶的房间，
3: 是
2: 一个好一个
3: 建一个小房子，
2: 建一个小房子，
3: 只有我们两个人。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样来写歌，怎么样来创作，这些最最平常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最最平淡的东西，而落到作曲家和作词家的笔下，就能够变成是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这些歌词。所以待会东阳的这首《住在山顶上的人》，我们能够看到歌词当中写到说，哦，我们当我们老了，我们坐在这个山顶上，看着这些曾经的这些青草树木也好，我们还是当年的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特别温暖的歌，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有很大的挑战。
3: 因为如果想要表达他出他这个温暖的话，就是在用声方式上，我觉得没有办法说用最强的声音去表达，因为那样不够温柔，
2: 因为会吓到人的。
3: 对，
2: 我总是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不要唱这么响，
3: 是
2: 你要跟人家谈恋爱，你会吓到人家的。
1: 而且虽然说这首歌曲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简单，歌词也很简单，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事物来表达最伟大的爱。但是东阳好像他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一直听了张老师说，东阳你能不能只用30%的音量？你能不能，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控制。为什么等会儿听到东阳唱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音域都是在男中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啊，这个换声区。
3: 是
1: 一般情况学过声乐的知道，换声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声音，但是而他呢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把它往后退退退再退。所以东阳你自己体验如何呢？
3: 我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张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回去以后也多加练习，然后去表达30%。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这次这个音乐会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一些
1: 小小的
2: 花絮。我就希望说我们回归到这些作品本身，看看作曲家当年，而且大家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谱子，以及这个我们提到说有很多后人的这种诠释的版本，改成爵士或者改成甚至有可能说流行乐的这种版本，我们今天大家所听到的都是希望回归到最初这首曲子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就是从歌词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时候想我想跟你说什么样话，我会用什么样的一个语气，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就能够还原出这个曲子当年他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和当年的这些模样。
1: 没错，而第二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更简单了， The Song Is You， 把情人比作歌声啊，真的就是这个旋律也非常美，词也像诗歌般。那这首歌曲呢，等会儿将由朱福和费东阳为大家演绎啊。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故事的。那其实它选自当时的音乐剧《空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杰伦·科恩继《演艺船》之后又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后来在1934年翻拍的同名歌舞片电影当中呢，这首歌给剪掉了，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就说了啊，就说本来这个剧就很老套很 boring， 你又把这么美的一首灵魂歌曲给剪掉，那真的就是变成枯燥乏味了。 当时很多大牌歌手对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它还有一个称呼叫世界上最悲伤的歌曲。当然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是2003年啊，由马丁盖尔拍的一部电影，就叫世界上最悲伤的音乐，当中呢一位编曲者啊把这首歌编了9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电影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和张毅张老师先给我们演绎 The Fox Who Lives on the Hill， 住在山顶上的人们，紧接着是费东阳和朱福演绎的 The Song Is You， 歌声如你，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930年一月份，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左张。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这样的课有点紧张，而且好像知道我的老师也坐在下面。OK， 所以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朱福的一个演绎，其实是我觉得回归到作曲的本身，回归到这个 Jeremy Kern 和 Oscar Hammerstein Jeremy Kern 和这个作词，好吧哈，他们当时写这首歌所留下来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底下的观众是不是谱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至少我们在舞台上是能够看到这个谱子的。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学这样的一首音乐剧的歌曲？那么我建议大家是，其实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们先从第一个步骤来吧。我们先，可能我觉得大家对旋律最熟悉，所以我们大家翻到这个谱子当中的最后一页，哎，我们的这个小编已经把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二三四五，最后八小节，我们从 Now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我们来试着唱一下这一句，我们全场的观众 ，OK？
2: 对，我们就从 now 开始，
1: 用
2: 最简单的元音啊来试一遍。
1: 从 now， 然后我们首先肯定要先把旋律唱顺。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看谱子，它是一个二拍，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普通的观众来讲，我们先把它打成四拍，这样比较容易去掌握这个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试试看，预备，
2: 预备，起。

0: 六七七
1: 当然肯定要选大家比较熟，哎 ，OK。那么第二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唱这个是英文的歌词，所以呢，我会总是会让学生或者演员呢带着节奏来把这个歌词读出来。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我们是两拍，你就 Now nothing fancy right。来，我们所有人试试看啊，我们不要唱，就读歌词。OK， 我相信大家在做英文都很好 ，OK。
2: 好，大家准备好没有？
1: 来，我们试试看。
2: 旁边有词儿啊，
1: 旁边有词儿，
2: 这里
1: 有
2: 啊，
1: 有词儿。
3: 对，如果你们看不到谱子，可以看那个词。
1: 那个词儿 ，OK。然后大家可以看手机，没问题。我们试试看。
3: 对，我跟大家一起来。
1: 来，预备，走。Now

0: 好，给自己鼓鼓掌。
1: 鼓掌。
2: 因为我觉得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3: 对，我觉得大家很不容易，因为都戴着口罩，
0: 真是每次一定有一次会。
1: 对，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下进去，然后我们把刚才学的旋律、学的歌词，我们把它合起来，看看大家唱起来什么感觉啊？预备，走。

0: 精彩，很精彩。OK，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唱这样的英文歌，然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英文歌的这个歌词怎么唱，其实跟我们中文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就是分你们在发这英文的时候有元音和辅音，元音就是需要保持的，这个就是对于声乐歌唱者来讲是他们主要要保持的这个一个 vowel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状态。那么在唱这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元音是 I'd ride 最后 eyes，但 I 这是一个双元音，对不对 ？AI 两个，那么怎么唱？我们必须，主辅来讲，应该是保持在 R 的这个音。所以，因为 R 这个音是最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线条。
1: 对，其实我们唱歌，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个技法，技可以比较正规的来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只发了五个元音 R A E O U，
0: 对，
1: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来演变然后来发声，所以把这五个元音先把它唱好，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0: 对，所以这个 I 这是一个 R 和 E 连起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唱这个呢？就是一定要主要的保持 R 这个音，到这个时值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I， 然后还要记住最后还有像 dies， 这些所有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是第二母语很难去掌握，但其实这些所有的 t 或者 d 或者 s在英文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唱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降咪对于很多人来讲还蛮难的。
1: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已经到了降咪，甚至还有个 F， 可能会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唱高音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唱不上去。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大家唱歌的时候，用身体的力量来去带动这个情绪，我觉得可能会对这个高音会有点帮助。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稍微抬抬你们的笑肌，开心一点，然后这块抬起来，又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在上半部分的时候，这个上颚稍微用点力，所以上半部分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这个高音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0: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但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唱的状态，我们笑着来唱。那么这个是就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曲谱方面的一个学习。那当然要真正像音乐剧演员或者是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它的一个细节。那么今天其实这场音乐会其实更像是我觉得是对朱福和东阳是特别大的一个考验，有点像我们学校里的这个声乐考试了，一架钢琴什么都没有，最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考验这些歌唱者对声音、对这些歌词和这些旋律的一种把握。所以呢，而且其实也讲求的是钢琴与声乐之间的一种配合。所以大家看这个谱子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会唱到 Tears I cannot hide。那么在歌唱者保持这个长音的时候，我的伴奏在干什么？好像在跟他做一个对话，我的不停地在做和声，做一个这样特别增三的这种和声的感觉，然后好像对这个对他的高音进行一个 support 一个帮助。而最后他说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时候，我的这个有一句特别棒的旋律，在干什么？在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好，你很悲伤，但是你仍然有我们这群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大家都会一起陪你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钢琴跟声乐之间，然后是如果说我们在像朱福东阳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伴奏，这个乐队与这个演员之间，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在讲故事，所有这音乐都是一个互相支持和互相对话的这个过程。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朱福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这个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的这个唱法。
1: 对，因为这个里面它其实有两次，比如在前面有一次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那么这个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会把它直接就是顺过去，但是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情感上
0: 有点哽咽了，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把那个 smoke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会把它发出来，就是两个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他有点强调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所以他是有一个语气过渡一下，对，我觉得这个小的细节其实是很多曲子当中作品当中我们其实是 在完成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后，然后再去要挖掘的一些东西。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的这些功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用自己的感受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观众能听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原汁原味的这些歌曲的诠释。
2: 嗯，数了数六点啊，大家有没有记好呢？看到有人真的拿小本本在记。那么我们就带着这六点，大家能消化多少算多少。我们跟着福姐从 B 段开始，
1: 好，
2: 也先带一遍 B 段，然后我们全场一起来把这个最后来唱完，好不好？
0: 呀，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下载这个谱子当中的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谱子。第四行 was so I chat them and I gave them laugh to say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我们从这句开始，然后如果前面有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跟，然后我希望最后 now nothing friends derive， 我们全场观众一起来演唱这个。 OK
2: OK，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
0: 准备。 So I chat 备走。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第二首是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那么第一首呢，你今晚的样子，这首主题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向爱人表达爱意的歌曲，虽然是非常简单，但真的是朗朗上口。他曾经获得了1936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当时的词作者多罗西菲尔兹曾说到啊，当郑科恩把这个旋律演奏给我听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个优美的旋律几乎是释放了我的灵魂，我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第二首歌呢也很有意思， Last Time I Saw Paris 是郑科恩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在目睹二战后巴黎的惨状，他们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他们把巴黎呢是比喻为一个贵妇人啊，一会儿呢我会听到歌词当中有这种街角的咖啡声啊，以及小鸟的叫声，都是往昔美好生活的一个回忆。甚至连车上啊，这个我们听到街道上的这个汽车哒哒哒，钢琴会模仿的这种汽车的鸣笛，也是优美的旋律。这首歌呢曾经后来被歌舞片 Let It Be Good 去使用，也获得了194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科恩老爷子和奥斯卡哈姆斯坦二世呢两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说呢，这首歌曲我并不是为 Let It Be Good 去写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要去跟着这个电影去评奥斯卡奖呢。这也导致了奥斯卡奖后来修改了规则，必须是为一部电影啊原创的一首歌曲才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美丽的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有请。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呢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彩虹仙子，这也是科恩早期的作品。那么这是他为一部音乐剧叫《哦男孩》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是被传唱一时。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米高梅拍摄的一部以科恩个人生平为传记的电影当中也引用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名字。科恩自己也参与了制作，不过很可惜电影还没有上映他就去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请费东阳和朱福共同为我们演绎这部作品，当然张老师在演绎之前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讲解，有请。
1: 有请东阳。哎，刚才马神提到说吉罗姆·科恩其实他在欧洲游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听到了很多的轻歌剧，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些当时其实还不算是音乐剧的这种这些音乐的表现，所以呢在他的乐曲在歌曲当中我们会听到其实也借鉴了很多轻歌剧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古典作曲的这种写法。所以呢在接下来他们在演唱的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降 E 调的一个曲子，但是在中间呢仅就是你听的这个旋律还是在这个调上，但突然间它直接走到感觉好像游离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降 E 游离到了 B 大调上，然后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再走到了 G 大调上，也就是两个小节 B 大调，两个小节 G 大调，然后在同样一个音上再回到这个原来的降 G 大调。所以吉罗姆·科恩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轻歌剧的这种传承和学习呢很巧妙地用在同一个音，刚才说的是降 C，你降 C 呢同样也是升拉，做这个同音不同名的这种转换，就让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突然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又回来了。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其实最开始是一个二重唱，那么但是是没有和声的，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我觉得朱福的嗓音特别的漂亮，所以呢我自己在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给他加了一个很就算是另外一个重唱的一个声部，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像下雨了，你今天外面也是下雨，那如果下雨的时候怎么样谈恋爱呢？我们听一下这两个人怎么来解释一下。

也许听惯了歌剧演员的演绎版本，偶尔感受一下纯音乐的演奏，尤其是类似人声鼻音的双簧管演奏，是不是让收音机前的你有了完全不同的听觉体验呢？双簧管清新明亮的音色在乐队当中总是显得很引人瞩目。一个好的交响乐队里，如果双簧管吹奏的音色优美，就会给整个乐队锦上添花。那今天为我们演奏双簧管的，则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渡边克也。优秀的演奏家加上经典的歌剧旋律，今天一定会让收音机前的你大饱耳福的。接下来马上送上莱哈尔在情歌剧《风流寡妇》当中写的这一段爱情圆舞曲。

刚才一段是来自莱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当中的《爱情圆舞曲》。今天的双簧管也许真的很孤单，没有了与乐队的合作，只显示着个性的音色，带给我们纯粹的听觉。不过好在有那玲珑的竖琴伴奏，像是在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触动着经典旋律，给予我们的美好回忆。那刚才那首优美的圆舞曲就是来自20世纪一部比较现代的作品，雷哈尔的轻歌剧《风流寡妇》第三幕当中的爱情圆舞曲。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他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及时行乐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观念，不是说没有计划的去过日子，而是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懂得享受每一分钟的快乐。就像现在通过古典音乐时间节目与周杰一起去享受每一首古典旋律带给我们的听觉快乐。好了，感受一下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当中的爱情之音，咏叹调及时行乐很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听听双簧管代替人声所高唱的爱是宇宙的动力，神秘而又崇高。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广大热爱音乐剧的剧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年947妙侃 Live Show 纪念杰隆科恩科尔波特专场音乐剧品鉴音乐会。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马晨。其实近几年大家都知道啊，随着我们这个音乐剧市场的火热，我会收到很多剧迷朋友们的问题，他们都会对音乐剧的知识产生疑问，以及音乐剧它到底怎么来的，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提问。所以呢，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也是得到经典947的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启发，我们妙侃音乐剧团队也打算做一场音乐剧版的新广会，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我们也想现场以最纯粹的人声和钢琴声，加上演员和主持人的导赏呢，给大家带来一场不插电的音乐剧品鉴音乐会。今天我们这场品鉴音乐会的主题呢是杰隆科恩和科尔波特，那么我们也将大家带回到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起来聆听那个年代的富丽堂皇和摩登气息，也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留声。那么下面呢，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的音乐总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副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客座教授张毅，掌声有请。张老师，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两年前节目里啊，张老师也是我们妙侃音乐剧的常驻嘉宾了。其实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杰隆科恩和科尔波特都是早期音乐剧举足轻重地位的作曲家，特别是杰隆科恩，他更有现代美国音乐剧之父之称。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作曲家呢？
1: 其实说到这两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熟悉，但是我觉得提起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剧目，可能我们就特别熟了。例如说杰姆科恩，大家特别熟那首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情烟把眼迷。然后像科尔波特，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那部经典的音乐剧叫做 Kiss Me Kate，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说 Anything Goes， 万事皆空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音乐会在音乐剧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去年其实也是杰隆姆科恩的诞辰，
0: 是
1: 135周年和逝世75周年，那么今年也是科尔波特的一个诞辰年。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两位音乐剧的早期的作曲家在当时他们年代写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以及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些音乐剧作曲家有怎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这些音乐、这些歌词以及这些剧情、这些剧目能够给我们当代的这些人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请欣赏第一首作品，来自杰隆科恩的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寻找一线光明。那这也是科恩的早期音乐剧 Sally 当中的一个选曲。制作方面呢，当时是由歌舞大王齐格飞亲自担任制作的，堪称是科恩的早期代表作之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福为我们带来这首寻求一线光明。
2: 王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双簧管的演绎同样是出自普契尼的歌剧，这是艺术家的生涯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冰凉的小手。艺术家的生涯是最能够完整体现普契尼风格的杰作，朴素的爱情主题、青春的热情、抒情的诗句、温暖的旋律和脆弱伤感的人物，再加上光辉灿烂的音乐，可以说表现力十足。冰凉的小手这段咏叹调是歌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男主角对心上人爱慕之情的倾心表达。那么这首作品也曾经是帕瓦罗蒂的代表作，马上就来感受一下双簧管吹奏出来的这首冰凉的小手。

今天的古典音乐时间节目，周杰和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分享了很多歌剧中的精彩片段。它有别于平时听到的人声演奏和乐队演奏的版本，双簧管的演绎呢，别有一番风味。那好了，最后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普契尼出自歌剧《贾尼斯基基》当中的一段《啊，我亲爱的爸爸》。本期节目监制何红柳，我是周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是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1: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
0: 对，律师世家啊，
1: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两个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儿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听，
2: 完整，
1: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嗯，它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晨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0: 对，
1: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0: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2: 钟摆。
1: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2: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1: 对，我们待会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个 Like the tip tip tip the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0: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被广为人知的一部剧啊， Kiss Me Kate。 那么福姐好像对这首歌曲是特别有感觉的，之前还特别告诉我她非常喜欢这首歌。
3: 对，我当时张老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哇，还有这首歌，太喜欢了。而且他在2019年的时候，由那个我的偶像，那个 Kelly O'Hara，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偶像，
3: 对，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在纽约的时候演了新版的 Kiss Me Kate， 然后当时正好我在纽约还去看了，我觉得啊，简直了。跪拜，
2: 我们俩一起去看。
3: 哦，对，我们俩一起看的，然后就真是跪拜啊，太好了。
0: 那第三首呢，是东阳和福姐会合作的一首《I Get a Kick Out of You》，这是 Cole Porter 早期的一部剧 Anything Goes。这个片段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吧，老师？
1: 对，就是 Cole Porter 可能包括 Sherman Kerr 他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单曲形式的这样一种歌，能到现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包括 Night and Day， 包括前面我们 Look for the Silver Lining 也好，等等这些歌都能找到不同的版本。就是当时的这些歌曲，就是大家都在流传，于是有很多爵士乐作曲家，很多爵士乐的这些演奏者，都会把这些歌曲自己进行改编和创编。那么 Cole Porter 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和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流传至今，大家最经常会进行复排和再演的就是这个 Kiss Me Kate 和 Anything Goes。 对，那么这个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呢，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玩的，就是他的歌词，对，他觉得说好像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这个水根本不要提了，咖啡也没有意思，然后
2: 坐在飞机上跟男男女女一起玩也
1: 对也没有意思，
2: 对，什么都没有意思。
1: 那什么是有意思呢？ Your fabulous face，
2: 是
1: Your fabulous face，
2: 只有你最有意思。
1: 所以就是所有生活当中这些酒啊，就是这些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没有提不起我的兴趣，而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费东阳给我们带来 Night and Day， 紧接其后呢是朱福带来的 So in Love， 最后是两位合作的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有请。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我们知道格诗温除了写有古典形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还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之外呢，其实他还应音乐剧制作人的邀约，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歌曲和歌舞剧的创作。尤其是和哥哥 Ella 的合作以及连续不断的成功，都激发了格诗温的创作热情。那么在1924到2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格诗温就集中推出了像可爱的小鬼、夫人请好自为之、足尖上等等音乐剧。那剧中的新歌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我爱的男人，其实就是出自格诗温的音乐剧夫人请好自为之。那接下来呢，周杰要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部音乐剧当中的序曲，来自格诗温1926年创作的OK， 是由布法罗爱乐乐团演奏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布法罗爱乐乐团带来葛诗温在1926年创作的 OK 序曲。气势磅礴的管弦乐的演奏，辉煌之余呢又不失幽默感。音乐剧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序曲音乐之中。其实这也是葛诗温一贯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他会把后面剧情的一些主要乐思集中浓缩的先在音乐剧的序曲段落来做一个提示。所以如果说没有机会完整的去欣赏葛诗温的音乐剧的话，那就可以尝试的去找到他的序曲音乐，也可以比较快速和直接的去了解这部作品的精髓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张胜亮，牛牛。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在音乐剧界创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葛诗文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音乐剧的创作技巧，也为更大规模的剧作问世做好了准备。他想要创作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气势恢宏的歌剧作品，这就是他创作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一部《波基与贝斯》。这部作品呢，当然大家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就是其中著名的那首曲子《Summertime》夏日时光。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他被视为贵宾一样的礼遇。可是没想到伊戈尔王似乎并不领情，依然要和游牧民族为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提出我们最好结盟，一统天下。也就因为游牧民族这样的一句话，他手下的奴隶们跳起了欢乐的波罗维兹人的舞蹈。那今天我们就带着欢乐的心情来听听双簧管演奏的这首波罗维兹人的舞蹈。

那说到奥芬巴赫，可能很多人提到在他笔下最著名的歌剧就是霍夫曼的故事了，其中有一首船歌就非常适合在此刻去聆听。双簧管为我们吹响了来自威尼斯河边的曼妙之声，也讲述了一段朱莉埃塔的爱情故事。想象一下威尼斯运河旁庭院里的繁华景象，琳琅满目的画廊面向着大运河，台阶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大地毯，各种花草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异常的鲜艳。漂亮的朱莉埃塔一面招呼着宾客，一面与她的情人一起唱起了这首歌颂美丽夜晚的霍夫曼的船歌。

甜美的音色演绎着霍夫曼船歌的旋律，荡漾的节奏描绘的是威尼斯迷人的夜景。如此的搭配真的是很美妙，双簧管也不愧是乐器当中的公主，优秀的抒情女高音。刚才的乐曲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很好听，不过作曲家奥芬巴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他创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最后是由他的好友拉德续写完成的。奥芬巴赫的遗作是遗留在人间美丽的音符，也是遗留给我们的现代经典。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格诗温的歌曲呢，有他自己特有的音乐架构，有的时候充满着活力，有的时候你听呢，又具有着这种安抚的节奏，更有清新的咏叹调，或者是突然的转调这样的特色。也正是由于格诗温很丰富的想象力，使得他的乐曲是超越了固定的商业形式的限制，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1928年到1931年之间，格诗温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他为剧院谱写的乐曲都引起了大众和评论界热烈的讨论。格诗温和埃塞尔·梅尔曼、金格·罗杰斯合作的《疯狂的女孩》，因为反复上演了272次而闻名遐迩。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首歌《I Got Rhythm》，我有了节奏，出自《Crazy Girl》。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徐维林。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1930年1月，新版奏起乐队在时代广场剧场上演，也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共是连续演出了120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在新版音乐剧奏起乐队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那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格舒恩做了哪一些调整了。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左张。
1: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家也看到了，是两位作曲家，一位是 Jerome Kern， 第二位是 Cole Porter。 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 Kern 很容易找到一个定位，当时我们想一想，他对音乐剧的贡献就如同贝多芬在古典音乐界的贡献是一个样的，但是这个科尔波特我们真的是想不出有哪位熟悉的人物可以让大家就是一下子就知道啊。因为科尔波特和他的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本土作曲家，但是他却痴迷于异域风情。
2: 对，其实杰罗姆·科恩呢，包括说当年从这个丁烹巷走出来的这一批音乐剧早期的作曲家，都是属于外来，都属于就是移民，但是科尔波特是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么我觉得可以说他跟科恩当中有像的部分，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像的部分是什么，都是违背家里的意愿。哎，这个杰罗姆·科恩呢，家里呢希望他去从商，希望他家里去做生意。然后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当年，当然这个不知道是史实还是传说，说他的爸爸跟他说，哎，你去订一个那个二十架钢琴，然后因为有商人要买，于是呢他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去订了200架。但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是真的假的，所以于是他爸爸就觉得算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去从商，就将来这个数字都算不清楚。然后 Cole Porter 是怎么一回事？ Cole Porter 家里呢是希望他，因为他祖祖辈辈，因为 Cole Porter 家里是很有钱的，对，
1: 律师世家，
2: 对，是一个特别算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那么富有家庭都希望孩子要么从商，要么是从事法律的工作，所以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这些祖辈们都希望他能够走法律。但是他却在读完法律之后呢，却不满足于这个职业，最后自己还是找到了喜欢的音乐剧和这个写作的部分。那么他俩的是他们一样的部分，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从我们待会要演示的这些音乐风格上，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不同。杰罗姆·科恩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旋律是特别的可以说是优美好听，可不得也好
3: 完整。
2: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说高级这个词，但其实 kind of 高级，就是他的好像更加，我们所谓现在就是话叫做更加学术性一些。
1: 嗯，
2: 他的旋律似乎是更漂亮，能够让你能够顺着这么走。而科尔波特呢，刚才马泉提到说他就是会有很多异域风情的地方，所以他吸收了这个墨西哥，吸收了古巴，
1: 对，
2: 很多音乐，然后把很多的这种舞蹈的这种乐曲和舞蹈的舞曲也写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过程当中。
1: 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作品 Night and Day 也很有意思，还模仿了这个时钟的哒哒哒的声音，对不对，东阳？
3: 钟摆。
2: 对，哎，这个我在跟东阳排练的时候，还有一段小趣事跟大家分享，你来说吧。
3: 其实，在《Night and Day》这首歌里面呢，如果你怎么说，就是你非常强调它的音高高低变化的话，你会非常的难唱。那么，这也是我以前的声乐老师告诉过我，那科尔波特的音乐你要去感受，而不是说要去唱它，你需要去用你的语言去把这些词说出来，因为音乐已经帮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2: 对，我们待会儿听到这个 Night and Day 前奏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都是同音反复，包括东阳刚开始那的 Night and Day 的 Tom Tom 都是同音，但同音其实是最难唱的。你怎么样唱出这个不一样的部分，怎么样把这个歌词传达出来。所以后来排练过程当中，我说你想一想，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女孩，然后你真的就想日日夜跟她在一起，你不要想唱，你就想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说出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就找到了这首歌最舒服的一种诠释的方式。
1: 是，紧接其后的 So in Love 呢，也是 Cole Porter 的